0: 个，那那个啥，阿斯巴利亚，俄罗斯俄罗斯姑娘吗？那我们，那我们底下的嘛，懂吗？懂吗？啊，他自己可是我妈的嘛，啊，那我们那也没他那个嘛，那我们几个，啊，你这谁的儿子呢？从那个时候听你问嘛，俄罗斯俄罗斯啊，不可能都成了啊，不跟你们那三地的地震人，但是那个时候嘛，他是跟那金大台的跟俄罗斯的俄罗斯人。他们跟其他的家庭，也他们跟其他，这些个他妈，现在给大家不太，也他们怎么，我们家电话线不能，反正把成你说的那个大哥被接拿的，没几天哥哥，那啥，他们，他们这个农家农民买也给人买点菜，我们那些工作开的那，这个，农家不当兵，他们别的嘛不是。嗯，一直让你啥时候那些在西边的那个大山，也就是在那西边的那个上面了，长一点。就是我们嘛，那些在到时候到了人，就是他们别人在那边，我们那些个，天哪，连那地方是连那地方是连那地方是连那到处都是。
1: Thank you.